就想同大家讲啊，耶稣，你未必中意听，不过听咗好过冇。我知道你哋好多我都谂过订铺，不过听咗呢只歌，你一定冇咁风骚。无论你同你个爱人玩咗几耐，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。以下